0: 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去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45%-85%之间。预计28到29号，我省大部分嘅市县系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粤西珠三角嘅西部市县有分散嘅短时雷阵雨。去到30号，粤北嘅偏北市县系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展望10月1号到10月2号，受到弱嘅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嘅市县届时气温将会下降2到4摄氏度，而中北部嘅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嘅。
5: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9: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见到高腰城区呢边嘅府前大街喺同文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以及系第一中学对出嘅往行政服务中心嘅方向，另一边嘅区中医院对出往腰南国际嘅方向都系车仔较多嘅。旁边嘅湖西路喺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路嘅方向，同样要阻你少少嘅时间。张木光放向端州城区，睇翻端州区嗰边嘅路况，现时收到城北路、宝月路、河康街亦都系立立落落，建设三同埋松城一双方向有慢。排放喷水池对出嘅端州四路往广白时代广场方面，亦都系需要你俾啲耐性等待一下。往前啦，去到顺星花坛嘅位置，见到呢度根本转唔喐啊，尤其系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

0: 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今日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车龙都几长嘅。睇睇兆永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啊，同埋另一边嘅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同样不是那么理想。最后睇翻上安路上宝天宇花园对出嘅上安二，华英城小区路口对出嘅上安三，去到文治广场方向呢个位置咧，亦都系行驶不是那么嘅顺畅。各位途经时记得都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嘅。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朝早八点十六分，有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出现吓，咁啊呢一个中秋翻嚟第二日啊，咁啊继续坚持住。咁又網上面好多人都話呢三日好難捱㗎啦，我知道吓、啊、就咁奇怪啦，中間隔三日呢又開始呢就係一個國慶嘅呢一個呢就係假期吓、啊。所以各位就一定係要堅持住吓，唔係用捱，係要做好呢幾日嘅工作，咁、樣先可以休得放心㗎吓。啊呢、這個時候會有高於早晨嘅，咁同大家去講講呢就係呢一個森林防火方面呢，咁啊廣東實行全年防火。

0: 每年嘅十月一号到第二年嘅四月三十号咧，就系森林特别防护期，亦即系话咧就事实上面系全年防火嘅。咁啊，但系呢一个时段咧就系特别防护期吓。咁啊，秋冬季节咧就呢一个天气干燥，违规焚烧杂草啊、借叶啊，同埋垦荒烧地等等，极容易引起森林火灾嘅。我哋今日同大家去睇一则嘅典型案例吓，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啊！睇下内容先。
1: 话说喺今年嘅1月15号，福建省龙岩市嘅新罗区色中镇中心村嘅炉前发生咗一起森林火情，过火面积方面是251亩，冇造成人员伤亡同埋重要设施嘅损毁，但是森林嘅资源遭受损失嘅。咁经查咧，系中心村嘅村民谢某某喺未取得野外用火批准手续嘅情况之下，违规野外烧杂草所引发。呢个行为违反咗《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27条第一款嘅防火期之内禁止喺防火区内野外用火嘅规定，因过火面积较大，损失严重，佢嘅行为已经构成失火罪啦。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以下嘅判决。
0: 首先，第一，被告人谢某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第二，公安机关向被告人谢某某同埋咧就系扣押嘅红色打火机一个，咁啊属于个作案工具，咁啊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咁啊，第三，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谢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嘅第二日起30日之内，支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费用30几万元。咁啊，第四就系、是、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谢某某喺本判决生效嘅第二日起30日之内，支付修复生态环境造林项目费用170几万，即系加埋200几万元嘅吓。所以咧就千祈咧就冇喺呢一个野外森林同埋就系山上面咧就系用火唔好带火种咧就系上山这个一定要清楚嘅。咁啊，因为一旦发起事身啦，咁啊唔系你可以承担嘅呢个责任吓。
1: 冇错啊！咁讲完呢一个森林防火方面嘅相关案例之后咧，就睇翻琴日喺金像山嗰边举行嘅呢一场相当之热闹嘅活动。喺琴日啊，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西江画廊金像山主题色彩徒步活动喺高区金像山嘅森林公园火热举行。嗱，川超全国赛两连冠，广东兆永高腰金利城镇足球队2026年高区乡村男子冠军男子篮球赛冠军金道镇金道社区篮球队。领跑坐镇，超过成千人齐聚金像山，以一场沉浸式的徒步为8000万工程和西江画廊建设注入文旅的融合新动能。
0: 咁啊，睇翻詳細嘅情況。咁啊，上午9点啊，咁啊鳴笛聲響起，咁啊區領導蕭俊基、毛秋霞、麥曾善傑、歐敬文同徒步隊伍一齊出發，大家沿住林間步道前進，以腳步丈量住綠眉高腰，實地感受生態環境保護同城鄉高質量發展嘅成果。金像山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1%嘅，系高腰名副其实嘅城市绿肺。全长8公里嘅徒步路线串联起凤凰台、丛林咖啡、爱心平台、金福广场等多处景观节点，参与者沿途色彩寻宝、趣味闯关，边走边打卡，喺行进之中感受高腰嘅山林风光。
1: 參加徒步的市民馮生就說，近年來高腰變化很大，尤其是金像山和環境風景都相當之好，非常適合徒步的運動，建議各位都可以經常來行一行。第一次參加徒步活動的李女士就說，金像山環境好，空氣清新，當地群眾都非常之熱情好客，還幫手就指引遊客停車，所以他們帶著美好心情前來參加這個徒步活動，這個活動舉辦得非常成功。
0: 嗱，呢一次活动咧系以冠军领跑奔向未来为主题，既传递我哋高腰抱团发展、勇立潮头嘅赛龙舟精神同奋勇争先、聚力拼搏嘅体育精神，亦都彰显住高腰立足生态品库、实干争先、聚力发展嘅奋进姿态。作为西江画廊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嘅关键节点，金像山森林公园持续完善森林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配套。把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可亲近、可以体验的文旅产品，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效益，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聚客流，依托西江画廊生态资源，高腰持续办好群众身边文体活动，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就是为区域高腰质量发展是持续处理的。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2: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8点24分翻嚟嘅就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啱先讲咗咧就系呢一场嘅徒步活动喺金象山森林公园系火热举行嘅。咁啊另外咧就又讲到另外一个强劲嘅赛事话吓，贵州嘅川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友谊赛将会喺10月1到7号喺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川超球场开赛嘅吓。啊，以为咧就系小世界杯系嘛？9月27号，广东盈珠时代高腰成进队举行出征仪式，咁啊即将奔赴贵州川超国际赛场以球。

0: 心捐赠助成长的关心关爱乡村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为乡村的学子捐赠了一批体育器材，助力乡村教育质量的发展。
1: 近日金利镇城北社区联合展博小福星幼儿园开展迎喜迎中秋搬到国庆主题活动，特色美食的体验，中秋灯笼制作等等环节，令到僆仔在品尝美食动手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中秋国庆的文化内涵，萌发爱国爱家的情感。
0: 睇翻过去嘅203-205期嘅高腰拍客栏目嘅征稿当中，以下几位嘅朋友嘅投稿作品啊，凭借优质内容成功登上高腰拍客，获得咗采纳奖嘅，咁分别系解忧泡面啦、杉子啦，仲有就系意式 HB 啦、乐哈哈、布达以及系狮子盐、JING 以及系月亮冰美式啊，呢几位嘅朋友将会获赠价值38.8嘅金象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咁当中包含30元嘅换往返观光车票啦，18.8嘅云顶科普馆同埋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嘅，同时啊，结合高于发布微信公众号嘅综合数据，月亮冰美式同埋高桥网友嘅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咗人气奖啊，将会获赠吓金象山森林公园38.8嘅套票一份。请以上获奖朋友发送你嘅名同埋联系电话到高于发布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啊，门票领取方式有专人喺后台私信你哋嘅。
1: 高腰拍客栏目征稿火热进行当中，唔理你系高腰发展嘅建设场景，仲系老街巷尾嘅市井烟火，国庆节入边中秋节入边嘅传统民族仲有咧就系天空入边嘅靓景同埋咧就系街头偶遇嘅嗰个暖心音乐。咁你影嘅就系我哋高腰嘅故事，欢迎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到高腰拍客栏目征集活动当中，咁样你所定格嘅精彩同埋温度咧，一定会比更多人去望见同埋感受得到嘅。可能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稍后见啦。

0: 彩不停，继续在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5: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4: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6: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7: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啊，好啦，咁啊，继续不留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广东省方面嘅消息，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喺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咁啊，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过各地嘅推荐、网友评议同专家评审等环节，一共有不150名嘅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这个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而我哋广东一共有10人光荣上榜嘅。
5: 跟住去南岭国家公园嗰边睇一睇吓，继猕猴群经验亮相之后，石门台迎嚟咗一个好消息啊！近日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石门台片区啊，即系依家嘅广东石门台国家级嘅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嘅护林员咧，喺日常嘅巡护当中发现咗一只形态独特嘅大型甲虫啊！经过多方嘅核实确认咧，呢个物种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叫做洋彩鼻金龟吓。嚟佢透露咧，呢个系继南岭天井山片区之后，洋彩鼻金龟在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又一分布记录。同时亦都是石门台片区首次发现这个物种，生动地彰显了当地的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
4: 另外就9月27号晚上，广州塔滚动播放《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的标语，为《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活动行动启动仪式预热的。今日活动将会在9月28到30号在广州陈家祠广场举行，现场设置姜品下天山展销区、广货行天下展销区、农民旅融合展区同埋集中展销附属家私兵团第三师桃木舒克市特色的产品，并且配到歌舞快闪、互动打卡、供需对接等等。咁啊，呢一场活动咧，将会以消费帮扶为揸手，搭建粤新两地，即系广东新疆下粤新两地优品嘅展销、产业对接嘅平台，为大湾区市民带嚟一场充满新疆风情嘅丰收盛会啊！
5: 跟住去清远睇睇嗰边嘅一啲相关嘅举措啊，喺教育方面嘅，就喺日前咧，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就正式发布啦。咁其中讲到2027年嘅秋季试点义务教育阳光分班啊，家长再都唔使话及住嗰啲咩重点班啊。嗱，据了解呢个计划立足健康第一嘅教育理念，贯通幼儿园、小学、中学全学段，嗱，培养咧旺盛生命力、团结友好、健康向上嘅时代新人。健康学校建设覆盖全市每一所嘅学校，清远教育局嘅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啦，从幼儿园到高中，课表啊、分班啊、睡眠啊，甚至系厕所啊、宿舍等等各方面都要有新嘅要求。健康第一吓，睇嚟呢一次咧，清远嗰边对教育嘅改革咧系动真格啦。
4: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4个万家转作风五全推动求实后，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动走进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今日退役军人同其他优抚对象嚟到呢度，可以享受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缴费、优先取药、优先住院。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医护人员仲会将这个诊疗服务送进社区，送到家里的。除了医疗救治，这个院亦都是持续完善了疗养服务设置，首创1234荣军短期疗养服务模式，并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省级地方标准荣军短期疗养服务规划，在这个2025年3月发布，同年的6月实施的。好了，以上就是广东方面的新闻。 下面我哋一齐去望一望咧，就喺呢一个日本嘅爱知名古屋嘅亚运会琴日嘅赛事啊。
5: 睇翻总嘅情况先。嗱，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喺琴日一共决出咗24枚嘅金牌啊。乒乓球项目迎嚟咗收官，中国队当日包揽男单、女双两枚嘅金牌。呢届赛事，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全部嘅七项，一共斩获六金四银一铜。田径赛场方面，中国队成功卫冕田径男女嘅4×100接力嘅冠军。
4: 咁啊，乒乓球项目咧喺琴日收官啦，中国队将呢个男单、女双两枚金牌收入囊中。男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林思栋嘅4-0吓，咁啊战胜咗对手，卫冕冠军黄楚钦啊，首次系攞到咗亚运会男单冠军嘅。咁另外咧，女双决赛黄曼邑同埋拐曼直落四局，横扫对手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同埋早田希娜，咁啊攞到咗呢个项目嘅冠军嘅。
5: 讲返呢一届嘅亚运会呢，中国乒乓球队共参加咗七项，斩获咗六金四银一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包揽咗冠亚军。睇返田径赛场方面，喺琴日上演嘅男子同埋女子4×100嘅接力大战，由梁小正、刘国仪、刘合军同埋陈舒亚所组成嘅中国队以42.96嘅成绩获得咗女子4×100接力嘅金牌，实现卫冕嘅。咁此前已经喺呢一届赛事当中收获咗一金一银嘅陈舒亚咧，再添一金啊！男子4×100嘅接力赛决赛当中，由陈锦峰、郑克里、王胜杰、谢震业所组成嘅中国队以38.17嘅成绩卫冕夺金啊！
4: 另外就是这个田径女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中国名将冯斌卫冕夺金，连续三届亚运会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2025年东京世锦赛铜牌得主中国选手石宇雄拿到了男子跳远金牌，田径男子马拉松竞走项目中国选手但曾曲中递宝获得了金牌的。
5: 睇下跳水，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稳定发挥，将当日两枚嘅金牌全部收入囊中。黄庄元成功卫冕男子一米板嘅冠军，林珊就获得咗女子一米板嘅金牌。中国队实现呢两个项目嘅亚运会六连冠。喺花样游泳嘅集体项目比赛当中，中国队同样系夺得咗冠军。
4: 中国射击队包揽女子25米手枪团队同埋个人两枚金牌，由姚千寻同埋上海贤埋萧家瑞孙埋组成嘅中国队攞到咗团体冠军。萧家瑞孙埋随后喺个人嘅一个个人赛当中，经过两轮加赛，咁以1分惊险战胜印度队嘅世界纪录保持者埋一个埃沙辛格，系攞到咗冠军嘅。
5: 睇下羽毛球，羽毛球各个单项半决赛就已经系结束啦。中国队闯入男双、女双、混双三项嘅决赛。男双梁伟亨同埋王闯啊，2-1力克对手晋级嘅。中国羽毛球队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男双嘅决赛。而女双刘胜舒、谭宁喺先失一局嘅情况之下，连板两局逆转战胜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决赛。混双项目，蒋振邦、魏雅欣击败咗中国台北队，系呢个组合是晋级的。最后看回奖牌榜方面，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的好成绩继续领跑，日本队、韩国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6: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7: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6: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7: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6: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7: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6: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7: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

0: 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延缓衰老的八种天然方法。第五，唔食添加糖。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期刊上面的研究显示，食糖过多会导致葡萄糖分子和胶原蛋白当中的蛋白质黏合，这种黏性会让皮肤当中的弹性纤维变得僵硬，形成皱纹和斑点。第六，多花啲时间同朋友喺埋一齐。研究发现，孤独感有损健康，让人难以应对人生嘅挑战。随住时间推移，佢仲会加速衰老嘅进程，引发心脏病同高血压等疾病。第七，远离所有类型嘅碳酸汽水。唔单止系汽水当中嘅糖分会加速衰老，各种类型嘅碳酸汽水都含有磷酸盐，会引发心脏同肾脏功能出现问题、肌肉萎缩同骨质疏松症。实验生物学学报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体内磷酸盐含量超标的老鼠比磷酸盐含量正常的老鼠早亡五个星期。第八，少用化妆品。比较讽刺的是，用来掩盖皱纹的化妆品实际上会加速衰老的进程。2018年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个人护理用品和药品当中的对氢基苯甲酸酯，即是一种防腐剂和灭菌剂，会成为雌激素的干扰物，致使女性提早进入老化状态。好了，一连两期跟大家介绍了八种天然的延缓衰老的方法，大家都不妨试一试。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在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雪飘光花碎，笛声凄也凉。月是冷，长路更是长。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就。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4: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3: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4: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3: 但是一点星星火
4: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3: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6: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是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令狐冲打晕了个朝廷命官吴天德，换晒他的衫裤，还剃埋那些胡须落来装好，当晚他就找客栈住落了噃。咁啊，住落之后，出去铺头就买了面镜同啲胶水，翻入房就将军官嗰啲胡须啊黐上自己块面度，扮成个胡须佬啦。嘿，他看见自己变成咁嘅样，忍唔住都笑咗一轮啊！打后他就一路南下，呢云他就牙刷啦，又有面又有钱，系人都让他三分，咁啊一路顺顺利利去到福建边界咁滞咯。呢日晏昼去到一个叫做仙霞岭嘅地方，山路崎岖。越行嗰啲路啊，越斜，越嚟越少人烟啦。咁啊，再行多20多里路，个天挨晚咯。咁啊，左紧又唔见有人家，就唯有揾咗个山洞，准备喺度过夜啦。坐落一阵，佢觉得有少少头晕眼花，丹田度咧就胀卜卜。佢知道系体内几种真气发作咁样。即刻就盘膝练功，练任我行嗰首吸星大法啦。练咗一排，丹田度啊松翻晒啦，个人力无疑系深咗一层，不过同时亦向死亡嘅陷阱行近一步。我呢处顺便就解释下咩叫做蛊啦。嗱，呢个蛊字咧就是上职。忽然听见有人上山咁声。咁係啦，会係咩人呢？咁夜喇喎。佢行开路边，匿埋一棵树后边，静静等咗一排。果然见到有班黑衫黑裤、腰缆黄布带嘅人行过，有成30-40人。令狐冲个心就諗啦，咦，睇装束呢班係魔教嘅人，佢哋向住南边嚟行，係入福建噃。唔通佢哋系奉咗任教主之命去同华山派为难？谂到咁，佢等呢班人行过之后，就静静吊住尾，跟咗10里8里路，突然间嗰条山路啊，企笃笃，两边山峰夹住，窄到咧仅可够一个人上落嘅啫。咁嗰30-40人就一个跟一个排成一字长蛇。上咗去山顶啦，令狐冲又谂咯噃。如果依家我跟住上去，咁佢哋居高临下，只要有一个人求其拧转头望下，就会望到我噶。于是乎，佢就嗱嗱声缩入草林度匿埋先，谂住等嗰班人上晒山顶，再落去南边嗰阵，先至再追过。点知嗰班人一上到山顶，突然间沙声散开。匿埋晒喺路边啲山石树身后边，眨下眼连人影都唔见啦。令狐冲啊吓咗惊啦，唔通佢哋见到我？不过一谂，唔会，佢哋梗系喺度迷伏，要喺度袭击上山嘅人。哇！呢处地势咁险要，喺度埋伏实操胜券啦。咁佢哋伏击，肯定系正派嘅人啦。谂到呢处，佢就决心要搞清楚至得咯噃。 就静静探出去草林，向后爬开。咁啊，离嗰条企路好远下啦，佢先至企起身，急急脚跑翻落山。跑咗一大排，忽然听见左边山坡度有人讲嘢啦。令狐冲变晒啦，你仲同佢讲说话？咦，黑夜之中，荒山之上，失惊无神，听见人哋讲自己，令狐冲啊成个窒住啦。开始佢以为系师傅地啊，不过听声系把老嘅女人声，唔系师娘，更加唔系岳灵珊。佢望下嗰头，若隐若现，见到有三四十人企喺树，即时就护低身，捐入路边啲矮树林度，慢慢摸过去睇下啦。摸到埋去，伏埋一二扁，冇几耐就听见一把好斯文嘅女仔声讲咯噃。

0: 师父，令狐师兄行合仗义。
1: 唔使听落去咯，令狐冲脑海中就马上出现一个眉目如画嘅美人，佢就系行山派嘅小师姑怡林啦。接住又听见先头嗰把老嘅女人声讲啦：，
2: 啊，你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唔通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封信系假噶咯？岳先生传书天下，赶令狐冲出华山派，话佢同魔教嘅人勾勾搭搭啊！
3: 冇错，令狐冲以前救过你，佢就系想恃住呢一啲小恩小惠嚟。
1: 听见怡林插嘴啦，
0: 唔系小恩小惠，令狐师兄连命都唔顾噶，
2: 哼！你仲叫佢令狐师兄？呢条友仔好多心计噶，江湖上人心鬼域，乜嘢手段都有。你后生经历少，好易俾人呃噶咋？
0: 知道啦，师伯。不过令狐师，
2: 不过咩啫？
3: 呢次嵩山左盟主传消息讲，魔教唔少人要嚟福建，意图抢福州林家嗰部辟邪剑谱。左盟主要我哋五岳剑派一齐想方设法阻拦，防止俾魔教抢到剑谱，到时武功大进，五岳剑派就更加牙烟。
2: 魔教啲人诡计多端，
3: 再加埋有华山派嘅旧徒弟令狐冲，佢熟头熟路。掌门人叫我带大家落嚟福建，处境唔系咁好嘅咋，一下疏忽大意，后果啊就不堪设想。
2: 嗱，再过30里就系浙江福建交界嘅地方，今晚大家辛苦啲，留夜赶路。去到28铺先找地方住，我哋赶喺前头，咁等魔教嘅人赶到嚟嗰阵，我哋就以日待路，打佢个措手不及啦嘛。
3: 令狐冲一字听就一字谂啦，
2: 哦，呢、这个师太唔系行山派掌门，但系怡林又叫佢做师伯嘅，
3: 行山三定，
2: 哦。咁佢实系定正师太啦，佢接到我师父书信，当我系坏人，咁亦唔怪得佢。唉，可惜佢仲未知道魔教嘅人比佢行得快，已经喺前边埋伏好啦。我点话俾佢听好呢？
1: 呢阵时，定正师太已经交代好各个徒弟，开始出发啦噃。只见有7个女弟子行先，接住就7个一组，7个一组咁跟住尾嚟行，咁啊夹埋有6组人，最后嗰组咧就有8个，就系多咗定正师太啦。咁呢43人含都系女噶噃，佢哋唔系师姑就系俗家女弟子。黑夜之中，令狐冲亦分唔出怡林喺边一组啦。唉，总言而之，呢班人就算几有本事都好，一上山顶嗰条双峰夹道，被魔教嘅人伏击，势必伤亡惨重啊！令狐冲啊，施展轻功，从路边啲树林度啊，追上晒所有行山派嘅人。第一个翻去嗰条企路度，就喺双峰夹道嘅山口度企定。哇！呢阵时呢笪地方啊，一啲声色都冇。如果唔系先头亲眼见到，就点会想到上头伏住20人嘅呢？令狐冲亦明白，上头伏住嘅人实系见到自己嘅，不过佢哋怕打草惊蛇，就唔理我住嘅啫。好啦，于是乎佢就索性打横摊喺地下，拦住条路先。咁啊，过咗一排，卒之听到有脚步声行到嚟咁滞咯噃，佢谂。哈！我不如引魔教嘅人嚟打我，咁我哋一

0: 谷守行山派咪知道咯。谂到咁，佢就专登大大声声自己同自己讲啦：，哼，老子最憎就系暗箭伤人，有本事嘅，点解唔明刀明枪打翻场啫？缩埋一二角，阴阴湿湿害人、哦，咁摆明系小人，冇本事啫。啊！上头嘅人听到就当佢唱歌，冇嚟反应、哦。冇几耐，行山派第一组七个女弟子就嚟到佢身前。呢七个女人喺月光底见到有个军官牙开手脚就摊喺地下。呢条山路啊，仅可救一个人过，两边都系石壁，如果要过去呢，一定要揽过呢个军官至得。咁本来呢啲女人啊，个个都有武功，轻轻一跳就跳过去啦。但系男女有别，女人咁样揽过男人就未免太过无礼啦。于是有个中年师姑就开声讲啦：呢位君爷，唔该借一借歪咧。令狐冲啊，嗯咗两声，突然间就咯咯声鼻寒声喎。咁呢个女师姑嘅法名叫做儿和，嘿嘿，个名就和啊，但系嗰啲脾气就一啲都唔和气噶。睇见呢个军官三更半夜打横摊喺条路度，情形啊已经好突兀啦，而且仲咁样咯咯声打鼻寒，九成九系装假狗嘅啫。佢就话啦：
1: 喂，君爷，你如果唔借歪，我哋就要揽过你噶啦。
0: 令狐冲仲咯咯声打鼻寒，呢呢咧咧咁就话啦：呢条路啊，好多妖魔鬼怪噶，你哋唔过得去噶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而我打个突啦，听佢呢几句说话，好似系相关意思咁。呢阵时，另外一个女师姑就扯下佢衫袖，咁七个人就褪开几步，静静商量啦。只见有个就话咯噃：
1: 师姐啊，我睇呢个人有啲古怪啦。
0: 有个就讲啦：
1: 我怕佢啊系魔教嘅奸人喺度向我哋挑战咋。
0: 另外有个又话：
1: 魔教啲人唔会做朝廷命官嘅，就算系乔装改扮，佢都会扮大样装束嘅。
0: 而我就讲啦：
1: 唔理得佢咁多，如果再唔让开咧，我哋就跳过去。
0: 跟住佢就行前两步对令狐冲讲啦：
1: 君爷，如果你再唔借歪，唔好怪我哋无礼啊！
0: 令狐冲啊，伸咗个懒腰，慢慢就坐起身。咁佢虽然易过容，满面胡须，但系仲系惊住鱼鳞认出嚟噃。嗰块面就向住山上边，背脊对住行山派嘅众弟子，右手撑住石壁。发下发下，好似饮醉酒咁。
2: 哎呀，好酒，好酒啊！
0: 就喺呢阵时，行山派第二组嘅弟子又嚟到啦。有个俗家弟子就问啦：
1: 儿和师姐啊，呢个人喺度做咩啊？
0: 儿和皱晒眉头讲啦：
1: 点知佢啫？
0: 令狐冲就大声答啦：
2: 先头，我食咗成煲狗肉，而家你个肚啊胀卜卜啊，酒啊饮得多咯，又话唔埋，话唔埋我会呕啊！
1: 哎呀，弊，我真系要呕！
0: 当其时佢就一声呕啊！嗰啲女弟子一见咁，个个皱实眉头，揞住鼻，猛咁褪开啦。令狐冲啊，一声干呕咗几声，呕唔出嘢嘅。嗰啲女弟子喺一边就细细声议论啦。呢阵时第三组嘅人又嚟到。

0: 只听见有把好斯文嘅女仔声就讲啦：哎呀，呢个人饮醉咗，好辛苦噶，不如等佢唞阵，我哋慢慢先过啦。
1: 令狐冲听到呢把声，我心谂：
0: 哎，二林小师妹心地真系好啊。
1: 而我就话啦噃：
0: 哼，呢个人专登度捣乱咋嘛，唔系好人嚟噶佢。
1: 讲完，佢就行埋令狐冲度，大喝一声话：借命！跟住一掌就打埋佢左边膊头咯。令狐冲啊，发咗几发，
0: 哎哟，哎哟，不得了啊！你打人啊！
1: 中瘟鸡咁啊，中开几步，佢一行开，局势就更加尴尬啦。佢成个人啊，撑住晒条路。咁后边嚟嘅人想过佢咧，真系除非跳得好高，从佢头顶度飞过，唔系就冇办法超越。而我就噔噔声追住尾，
0: 借尾啦！
1: 令狐冲话：系系，又行上几步。嘿，佢而家越行越高，将上山嗰条路咧就塞到死晒。突然间，佢就大声叫咯噃：
2: 喂！上边埋伏咗个朋友，嗱，你哋醒神啲啦吓！你哋要等嗰啲人上紧嚟啦，佢哋一上嚟，你哋就涌出嚟，佢哋冇得走噶。
1: 而我哋一听，嗱嗱声就褪翻转头，有个人就话啦：
0: 系噃，师姐啊，呢处地势咁险要。如果敌人喺度埋伏袭击，真系好难抵挡噶我哋。
1: 而我就话啦：
0: 哼，如果上头有人埋伏，佢边有咁笨喺度叫生晒啊？呢叫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上边梗系冇人嘅。如果我哋斯斯缩缩咁，斩俾人笑噶啫嘛。
1: 另外有两个女师姑就话啦：系咯，系咯。咁我哋三个人喺前边开路，各位师妹后边跟住嚟啦。佢哋三个人就长剑出鞘，又走埋令狐冲身后边啦。呢阵时令狐冲啊，揸低索行大气咁话啦：
2: 哎呀，呢条路啊真系企到离晒谱啊！哎呀，老人家年纪大咯，行唔喐咯。
1: 有个女师姑就话啦：
0: 喂，君爷啊，唔该你让埋一边俾我哋行先好唔好啊？
3: 嗱，各位，令狐冲咁喺度搞搞阵，究竟帮唔帮得到行山派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
1: 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金融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2: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明知山顶上埋伏有魔教的人，于是他就压住条山路，硬是不给行山派的人过。有个女师姑就话啦：，唉，君爷，唔该你让埋一边，俾我哋过去先呢。令狐冲就讲啦：，
3: 哎呀，出家人使唔使咁劳嘈啊？快啲慢啲都唔差得几耐嘅啫，过鬼门关咋嘛，行慢啲咪仲有着数。那个女师姑呢就以为人哋喺度闹佢呀，即刻就话啦：你喺度单单打打系咪呀，呼一剑从疑我身边就刺出去，指向令狐冲背妹。佢咁系想吓令狐冲让开嘅啫。呢剑埋到佢身后边嘅时候即刻定住唔喐。有咁啱得咁巧，令狐冲啱啱呢阵时拧转身，一眼见到剑尖指住自己心口，即时又鬼杀咁嘈啦：喂喂，你咁系想点啊？我系朝廷命官啊，你居然咁无礼系咪啊？嚟人啦，捉住呢个师姑！咁几个年轻嘅女弟子忍唔住就咔咔声笑啦，系。这个人在荒山野岭度仲喺度摆款，真係滑稽之极。有个师姑就话啦：
4: 君爷啊，我哋有紧要事急住赶路，唔该你唔好压住条路借咩下啫。
2: 令狐冲就话啦：
3: 咩

0: 咩军爷唔军爷啊？啊，我系堂堂嘅参将，你应该叫我将军，知唔知？
1: 哼，有七八个女弟子就齐声笑啦，
2: 将军大人，咁请你让路啦。
0: 令成个差唔多蹲落地下咁唞，后边啲女弟子就吓咗一惊啦，
2: 忍住啊！
0: 有两成个差唔多蹲落地下咁唞，后边啲女弟子就吓咗一惊啦，
2: 忍住啊！
0: 有两个人就即刻扶住佢，令狐冲又至跣咗下，咁先企定。
3: 死人头啊！乜呢度啲地下咁鬼死滑噶？
0: 哼！地方官冚唪唥都系饭桶，都唔差啲民夫嚟整下条斜路嘅。佢咁样跣咗两跣，个人啊缩埋咗山壁，凹入去个地方。我啲行山女弟子就即刻嗱嗱声过咗佢头，从佢身边擦过咧。有人一边过就一边笑咯噃。
2: 系啊，嗰啲地方官应该派顶白人大轿抬将军过呢度先至啱噶嘛。有人讲啦，系啦，将军系骑马唔坐轿噶。哦，咁呢个将军同人哋唔同喎，骑马都惊住跌亲嘅。
0: 令狐冲就嬲咯噃，你哋喺度乱噏咩啊？我骑马几时跌过啊？啊？上个月头啊，嗰只衰鬼马一跳跳起身，我先喺马背度碌落地，搭伤咗只手咋嘛，咁算得咩啫？
1: 系佢系专登爆啲丑嘢出嚟，咁啊引到啲女弟子一阵大笑咯。
0: 令狐冲见到一条苗条嘅身影，啱啱想擦过佢身边，一睇系儿林，即刻就跟住佢尾后啦。咁一嚟，佢又压住后边嗰啲女弟子咯。咁啊，虽然佢脚步沉重，气罗气喘，轮轮进进咁，但系行得都算几快。呢阵时后边有个女弟子又笑佢咯噃，
2: 哎呀，你呢位将军大人真系冇你收啊！究竟你咁轮进，一日要跌几多次噶？
0: 而林呢阵时就拧转头讲啦。
2: 二清师姐啊，你唔好催人哋啦，人哋将军个心一急，好容易又至跌低噶啦。呢度啲路咁企，跌落去唔系讲玩噶嘛。
0: 令狐冲见到佢一对大眼，水灵灵、清澈明亮，真系好似两潭清泉咁。月光底下，面容秀丽绝俗，更加冇半分人间烟火气。想起当日为了逃避青城派的追击，他在行山城道将自己抱出来，自己亦曾经这样眼定定地望过他。突然之间心中升起一股柔情，他想山顶上虽然是埋伏有强仇大敌要加害于他，到时我就算自己不要命都要保住他的平安周全。而林见到令狐冲眼定定，样子又丑丑怪怪咁，就向佢微微岌下头，露出好温和嘅笑容，又对住后边嘅师姐话咯噃：
2: 二清师姐啊，等阵呢个将军又再扑倒嗰阵，你快啲拉住佢啊！
0: 二清就话啦：
4: 嘿哟，佢咁鬼死重，我点拉得佢住噃？
0: 咁本来行山派嘅戒律好严嘅。呢啲女弟子就唔轻易同人哋讲笑，但系令狐冲呢阵时喺度扮神扮鬼，猛咁引佢哋笑，而四周围又冇长辈喺度，咁讲几句无伤大雅嘅笑话，亦令人精神振奋啲嘅。夜晚行路啊嘛，啊点知令狐冲一听到就嬲咯，
3: 做嘛？啊，嗯、啊，你哋呢啲咁嘅女仔之家讲说话都唔知轻重嘅。我堂堂将军啊，啊想当年在战场上破阵杀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嗰个样，如果你哋见到过啊，包保佩服到五体投地啊！呢条咁嘅区区山路，我当佢冇嚟，点会跌亲呢？
1: 你哋真系噏得出就噏嘅。哎呦，弊弊弊！话口未完，佢脚底好似踩到一嚿石仔咁，成个人啊想扑低咁唞啊！佢伸开两只手喺空中乱画乱立，喺佢身后边几名女弟子就嗱嗱声伸出手嚟扶佢啦。二林啊，礼转身一手拉住佢先，令狐冲第一手过嚟揸住佢嘅手，二林运力一戚，令狐冲啊左手喺地下连撑几下，咁先至企定身，嘿，神情啊好狼狈咁样。佢身后边几名女弟子啊忍唔住咔咔声笑咯。令狐冲又话啦：，哎呀，哎，我呢对咁嘅烂鬼皮靴，行起山路嚟啊真系论尽嘅，唉。不过又咁喎，如果着咗你哋啲麻鞋呢，我啊包保唔会跌㗎喎。咁再讲啊，我正话不过係跣咗下啫，就冇跌低呀，咁你哋有咩好笑喎？二林就慢慢松返开隻手话啦，
2: 咁啊係呀，将军着住马靴行呢啲咁嘅山路的确係唔方便㗎。
1: 啊係呀，係就係唔係几方便啦、啊。不过够威风啊，咯咯声。如果好似你哋啲老百姓咁，着埋啲麻鞋、草鞋，哎，又唔似衬噶嘛。
0: 众弟子听见佢仲喺度死要面，个个都揞住个嘴笑啦。呢阵时，后边嗰几组人已经陆陆续续嚟到山脚，行喺最先嘅已经就嚟到山顶咁滞咯噃。令狐冲呢阵时就大声嗌啦。
1: 喂，上头都听住啊，呢度阻紧好多嗰啲偷鸡摸狗嘅贼工㗎。佢哋时时失惊无神啊，勾人一棍抢人哋啲钱财。你哋出家人虽然冇乜油水，知辛辛苦苦化缘得嚟嘅钱财呢，忍住忍住咪俾人抢咗啊。
0: 怡清喺后边就笑啦。
2: 唔使惊啩，我哋有大将军喺度，断估嗰啲贼公都唔敢老虎头上捉虱乸啦。
1: 令狐冲就话啦：，喂，总言之啊，我讲过啦啊，你哋小心啲。咦咦，我好似睇见上边有人趌下趌下头望望下咁。
0: 上头有个女弟子讲啦：，
2: 哎呀，唔该你呢位将军唔喺度啰啰嗦嗦啦。唔通我哋仲怕几个贼公咩？
0: 佢话口未完，突然间听见有两个女弟子，哎呀一声，就碌咗落嚟噃。有两个女弟子就连忙抢上去，同时抱住前边几个女弟子就叫起身啊！呢阵时
2: 贼公放暗器，大家小心啊！
0: 跟住又有一个人碌咗落嚟。而我就大声叫啦，大家伏低，因住啲暗器呀、啊。咁当其时个个都互乱身喇喎。点知令狐冲仲喺度鬼杀咁嘈。
1: 吓、啊、上头大胆贼公，你哋唔知道本将军喺度嘅咩？
2: 二林就拉下佢手话啦，快啲伏低啦将军。
0: 喺前边嘅女弟子就吟出暗器就箭，猛咁射上山上边。但是上面的敌人埋伏在石头后面，一个都看不见面，那些暗器就打空晒啦。定静师太听见前边有动静啦，从后边就急急行上嚟，从那些女弟子头顶扑扑扑猛咁跳过，嚟到令狐冲身后边啊，都唔理咁多啦，呼声从佢头顶啊跃过去啦。令狐冲一见就叫啦：，哎呀，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咔突咔突！猛咁掠咗几督口水，定静师太唔理，几个起落就上到去山顶。佢仲未企定，觉得啲兵器风声又急又劲，一条铜棍啊从头顶呼声剥落嚟，佢唔敢夹硬去接，侧身从棍边飙过，跟住又见两支花枪一上一下同时刺刀，来势迅速啊！敌人在路口就搏住三名高手握手就要到。定静师太就大喝一声话啦：
1: 无耻！
0: 反手生声掹出长剑，一剑破双枪就隔咗开去。

嗰条铜棍又拦腰扫过嚟，定静师太长剑一点嗰条棍，趁势就削落去啦。但系呢阵时，听见啲女弟子喺山腰度就叫得咿咿哇哇，零零隆隆。原来敌人从山顶上啊推啲大石落去啊！咁行山派众弟子逼喺嗰条窄窄嘅路度，飙来飙去，仆来仆去，就避开嗰啲大石咧。转下眼，有几个人就俾啲大石砸伤。定静师太冇办法啦，吞后两步，就嗌大家落翻去再讲啦。咁佢一路舞剑断后，阻止敌人追击啦。听到零零隆隆，嗰啲石头啊猛咁钉落去，无奈下边又叮叮哐啷，兵器相交咯。原来山脚度又有敌人埋伏住，佢哋等行山派啲人一上咗山，上头一喐手啦，即时就出嚟截住退路啊！呢阵时有人又叫啦：师伯啊，拦路嗰啲贼工好好功夫，我哋冲唔出去啊！跟住又有人讲：我哋又有两位师姐受咗伤啦！唉，定静师太就嬲到发发声，卜卜声又跳翻落去，见到有两个大汉手拎钢刀，正喺度逼住两名女弟子猛咁打倒褪。定静师太哈一声，长剑急刺，突然间听见呼呼两声，有两个拉住长链嘅八角锤从下边就飞上嚟，直攻佢面门。定静师太就举剑一撩撩出去，有一个八角锤一沉就砸埋个长剑度，另一个咧就向上飞起，由头顶压落嚟啦。哇！定静师太就微微一惊，好大手力喎呢啲人。咁如果喺平时，佢就唔会对呢啲硬打硬嘅武功放喺心上嘅，只要自己展开啲小巧功夫，就能够从侧边抢攻。但系而家条山路咁窄，除咗正面冲落去之外，就冇其他嘅路好走啦。但系敌人嗰两个八角锤又冇到火火声，只见两团黑雾啊扑面而嚟。定静师太冇办法施展精妙嘅剑术，只要一步步啊褪翻上山。跟住又听见上边哎呀哎呀，猛咁有人喺度叫，又有几个女弟子中咗暗器扑低。定静师太顶定神，觉得仲系山顶啲敌人武功弱啲，比较容易对付，即时就唔理咁多，又似继续冲落去啦。佢噗噗声跳过几个女弟子嘅头顶，跟住又跳埋个令狐冲头顶。令狐冲一见又大声叫啦：哎呀，做乜鬼啊？你几十岁嘅人啊，玩都唔好咁玩啦、啊，喺我头顶度跳来跳去，嘿，我呢一世冇发达啦。定静师太就急于破解敌人的围攻，就冇理佢咁多。令狐冲把嘴就吟吟沉沉咗，结果心就一味谂啦：啊，我以为魔教啲人埋伏喺山顶啫，原来山脚度都有人噶。依云行山派啊，真系牙烟咯。人虽然多咗，但系逼起呢条山路度施展唔开，真系认真认真牙烟。呢阵时，定静师太一落到山脚，就马上被魔教四个高手缠住啦。咁宜林呢阵时就暗暗沉沉咁话咯：，哎呀，咁点算呢？点算呢？令狐冲就讲啦：，哎，唔使惊，呢啲咁嘅贼工啊，唔似样，让开让开，等我上去，上去捉晒啲贼工去。宜林就急啦：，哎呀，将军啊，你唔去得噶。他们不是贼工，那些人好好武功，你一上到去，他们就杀了你的了。令狐冲就拍到个心口砰砰声话了：哎，又怕什么呢？这些贼工拦路打劫，欺负那些女流之辈，那还有王法的？哎呀，将军，我们不是平常的女流之辈，敌人亦不是拦路打劫的贼工啊。令狐冲唔理佢咁多，噔噔声行上去啦，夹硬从啲女弟子身边就逼上去山顶。我啲女弟子见到佢咁逼法，就个个贴埋石壁度，俾佢擦身而过啦。令狐冲啊上到山顶，伸手就去掹腰刀啦，哎哎哎哎哎，掹咗。

0: 牌就揸低掹唔出。哎呀，咪死人头啊，把刀真係唔争气啦。喺咁嘅紧要关头先生晒锈掹唔出，我点捉贼啊？我将军捉唔到贼就唔得㗎喎。而我呢阵时正挺剑同两个魔教嘅人喺度斗緊，搏命守住条山路。听到喺身后边吟吟沉沉话把刀生咗锈掹唔出嚟，又好嬲又好笑啦。佢就话啦：快啲缩开啦，将军啊，呢度好牙烟噶。佢咁一讲，稍为走神，一支枪就笃埋嚟，争啲笃正佢膊头。嘿，佢即刻褪后半步，嗰个人又挺枪吉刀。令狐冲就话：哎呀，造反啊，造反啊！呢啲贼公真系大胆。见到本将军喺度都唔跪低，斜身一闪，挡住儿林前边嗰、那个洗枪嘅男人就当堂恶晒言。呢阵时个天微微有啲光啦，诶，见到有一个朝廷命官打扮嘅人，即时嗰支枪就唔敢吉埋去，指住佢心口话啦：喂，你系边个啊？喺度鬼杀咁嘈，哦，就系你呢个狗官呢。令狐冲就闹啦：啊，你个死人头啊！你叫我狗官，你先至系狗贼啊！你哋喺度拦路打劫，本将军到此，你哋仲唔走啊？真系无法无天咯、啊！本将军捉住你哋，拎去衙门呢，每人打你50大板，打到你哋屎忽开花啊！嘿，洗枪嗰个人呢，梗系唔想杀朝廷命官。我諗住手尾长㗎嘛，仲喺度讲喎，你个狗官，你仲唔快啲拉屎趌路系咪啊？嗱，再喺度阿支阿足，我就吉到你成身开花㗎吓。啊，你个死贼公，你仲唔快啲跪低叩头系咪啊？本将军睇在你上有高堂，下有妻房，或者仲可以从轻发落。如果唔系，我啊，将你哋一个个狗头喊不能斩晒落嚟。行山派众弟子听到佢咁讲，个个都皱实眉头，猛咁拧头，心谂：唉，你个将军都唔知系咪癫嘅，边有咁样攞条命嚟教飞噶？嗱，各位，行山派嘅人真系水浸眼眉啦，佢哋得唔得围出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咯噃。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3: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2: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4: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2: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5: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6: 妈咪，我要妈咪啊！
7: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6: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7: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6: 点解啊？
7: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6: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7: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6: 早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5: 哦，
6: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

0: 华安全，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
6: 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0: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1: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0: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1: 外加1059
0: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1: 生活中的美好。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西奇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1: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5: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8: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8: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9: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2: FM 105.9
11: FM 105.9，
1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啦，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可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就这样吧。
1: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2: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1: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1: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2: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1: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2: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1: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4: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4: FM 105.9，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105.9，
4: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时时有。
5: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唉，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6: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5: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唉，我都系唔食啦。
7: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6: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7: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6: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8: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2: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1: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古龙话：冇咗女人就冷冷清清，有咗女人就鸡犬不宁。从男人嘅角度嚟讲，呢句话一啲都冇错。女人俾男人打电话嘅三部曲不厌其烦，无时无刻咁喺男人耳边响起。即使你走到去埃塞俄比亚，熟悉嘅声音照样如期而至。男人就心谂：未结婚嘅时候唔见你系咁样嘅，点解走入婚姻嘅围城就完全变晒样？

0: 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公司。
1: 做什么啫？
0: 开紧会咯。
1: 同边个在一起啫？
0: 同事啊。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外面咯。
1: 做什么啫？
0: 吃紧中午饭。
1: 同边个在一起啫？
0: 男同事咯。喂，
1: 在哪里啊？做什么啫？同边个在一起啫？
0: 你好烦啊。

贾宝玉话：女人系水做嘅，男人系泥做嘅。呢句说话嘅真正含义系咩嘢呢？就系当男人同女人结咗婚，泥做嘅男人就会土崩瓦解。整一你踩满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
5: 妹，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爱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0: 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
11: 风就问了，主公今日点解咁样啊？袁绍话，我就嚟死啦，主公乜咁讲呢？我有五个仔，个细仔最得我鍾意嘅，而家佢生咗疥疮，命在垂危啊！唉，我仲有乜嘢心机理其他嘅事啊？主公啊，而家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防备空虚啊！如果我哋以一支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呢个机会极为难得啊！请主公你决定啦。唉，我亦知道是好机会嚟，不过我个心揸唔定主意，怕有不利噃。有咩嘢揸唔定主意呢，主公？唉，我五个仔，唯独呢个仔生得最聪明噶咯。如果有咩三长两短，

我亦冇命㗎喇。袁绍坚决唔肯出兵，佢对孙乾话啦，你返去见袁德啊，就将原因讲佢听，如果有咩嘢唔如意嘅时候，请袁德嚟我呢处啊，我自然会帮助佢嘅。唉，冇晒办法啦，田丰话啦，咁难得嘅机会，竟然因为细佬哥嘅病痛咁就失咗佢。啊，冇咯冇咯，可惜啊。田丰猛咁抌脚，只有同孙乾告辞走啦。孙乾见袁绍唔肯发兵，只有日夜兼程赶返去小沛，将件事话俾刘备知。刘备好驚啊，咁点算好呢？张飞话，兄长你唔使忧心，曹兵喺咁远嚟到，必定係好疲乏嘅。趁住佢哋刚刚嚟到，就先去劫寨，咁就可以打败曹操啦。哎呀，三弟呀、啊、三弟，平时以为你淨係识得讲力啫，之前次捉刘岱都几识用计谋㗎喎。而家你出呢个计策亦係合乎兵法嘅。好，就听你话，我哋分兵去劫寨啦。好啦，而家讲下曹操，佢带领兵马就一路向住小沛进发。呢一日喺行军嘅时候，忽然间一阵狂风喇声下，将一面牙旗吹断咗。曹操就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搵齐班谋士嚟问下吉凶喇喎。孙玉问啦，风喺边边嚟㗎？吹断咩颜色嘅旗呢？曹操话，系东南风，吹断咗边角上嘅牙旗，之旗系青红两种颜色嘅。哦，冇错啦，呢、这个预兆系应在刘备今晚必定嚟劫寨。曹操岌岌头，呢、这个时候无界啊急急入到嚟见曹操，话刚才一阵东南风吹断咗一面青红牙旗，主公认为呢个系预兆乜嘢吉凶嘅事啊？你嘅意思呢？我认为系预兆今晚有人嚟劫寨啊，冇错啦，上天保佑我嚟同我报信啊，大家要作好防备。于是曹操下令分兵九队，只是留一队在前面虚扎营寨，其余的八队呢在八面埋伏。咦，真是噃，当晚有多少月色，刘备就在左，张飞在右，分兵两队进发，只是留下孙乾守住小沛。张飞自以为得计啊，他带领一队马军在前就冲入去曹操的营寨。奇怪了，只是见到零零落落冇几多人马，突然间四面火光大起，齐声呐喊，弊啦！张飞知道中计，急急跑出去营寨外面。点知正东的张辽，正西许褚，正南于锦，正北李典，东南徐晃，西南岳准，东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渊，八处军马就杀过嚟，不得了啊！张飞左冲右突，前遮后挡，好似只老虎咁猛咁冲杀。但系呢，佢所率领嘅军兵本来就系曹操手下嘅人马嚟，而家见到形势紧急啦，就冚冷都投降翻过去咯。张飞杀杀下，遇着徐晃大杀一阵，未分胜负，后边岳俊已经赶到嚟啦。咁样打唔得掂㗎，张飞搏命杀开条血路突埋出去。呢、这个时候只係剩返几十个马军跟住佢咋。佢係想掟返去小沛，但係条路呢已经截断咗啦。想去徐州下皮呢，又怕有曹兵截击。諗落呢两条路都係行唔通㗎啦，一拍隻马就掟咗去芒砀山。咁呢处暂时就放落唔讲佢字。
而家又讲翻刘备，刘备啊带兵去劫寨啊。当佢就快去到寨门嘅时候，突然间听见哦杀啦咁呐喊声震天动地，喺后边冲出一彪军队，即刻就截断咗佢成半人马。接住夏侯惇又到，刘备马上突围而走啊！点知夏侯渊又喺后边追住打过嚟，刘备回头望一下，弊家伙，自己只系得翻卅几个马军跟住啫。佢想急急掟翻去小沛啦，抬头一望，只见小沛城内大火冲天，唔翻得去咯，唯有放弃小沛去徐州下皮啦。唉，又见到曹兵啊，漫山遍野截住条去路。

0: 我好难应承啦。丞相啊，战国嘅时候，豫让关于众人国事嘅议论，丞相梗记得噶。豫让讲，国君如果用对待一般人嘅态度嚟对待我，我亦以一般人嘅态度嚟报答佢。如果佢用对待国家杰出人才嘅态度嚟对待我呢，咁样我亦都以国家杰出人才嘅态度嚟报答佢咁啊。流言得待云长，不过系恩德深厚咋嘛。咁样丞相你比佢嘅恩德仲要更加深厚啲，用咁样嚟笼络住佢个心，使有云长唔服丞相你咩？啊，你讲得好啱啊，我愿意接受呢三个条件。於是张辽嗱嗱声就赶返去山上回复关公，兄长，你提嗰三件事曹公都应承晒啦。哦，虽然係咁啫，仲要请丞相暂时退兵，等我入城去见两位阿嫂，将呢件事讲俾佢哋知，然后先至投降。好啊，等小弟去禀告丞相啦。张辽又返去报告曹操，曹操马上传令要军队退后30里。孙旭话唔好啊，关云长话投降可能是假的咋。云长是个义士，必定不会失信的。曹操即刻大兵撤退。关云长见曹兵后退了，就带兵返入下邳。入到城见到啲老百姓都妥妥当当安然无事，唉，放心了。一直返到去公馆见两位夫人。两位夫人听见话关公返嚟了，急忙出嚟迎接佢。关公喺台阶下面跪低行礼，佢话令到两位嫂嫂受惊系我嘅罪过啊。二叔请起，请坐啦。多谢嫂嫂。
1: 二叔，皇叔而家喺边处嚟啊？
0: 兄长不知去向啊。
1: 吓，咁二叔啊，咁以后我哋点呢？
0: 昨日小弟出城死战，被曹兵围困喺土山之上，张辽嚟劝我投降，我同佢约定三件事，曹操都已经全部应承啦，所以佢退咗兵放我入城。因为仲未曾得到两位嫂嫂嘅意见，小弟未敢擅自行动啊。
1: 边三件事呢？
0: 於是关公就将嗰三件事逐一逐二讲俾两位夫人听。
1: 金夫人话，昨日曹军入城，我哋都以为实死㗎啦。谁知道一个兵卒都唔敢入门，所以乜嘢事都冇，真係连条头发丝都冇喐过。二叔既然同佢哋约好啦，就唔使再嚟问我哋啦。不过就是怕日后曹操佢唔放二叔你去找皇叔啫。
0: 请嫂嫂放心，小弟自有主张。
1: 咁就好啦，以后有咩事就请二叔你自己决定啦。我哋系女流之辈，不必嚟问我哋啦。
0: 系，小弟告辞。
1: 二叔好行啊。
0: 关公告辞咗两位夫人，带住几十个马军去见曹操。曹操亲自出到嚟辕门迎接，关公落咗马跪拜行礼。曹操慌忙答礼啊。关公话：败军之将，深感丞相不杀之恩。曹操话啦：素养将军忠义，今日有幸得以相见，足为平生之望啊。将军请。曹操同关公一齐入去中军帐坐落。关公话：小将请文远卿同丞相约定嗰三件事，丞相万万不可失信啊。我既然应承咗啦，点会失信呢？丞相，第日我若果知道咗皇叔嘅下落，就算是上刀山落火海，亦要去跟从

0: 的，到时恐怕来不及同丞相告别，请丞相要原谅至好啊。
1: 哦，当然了，玄德如果仲享树，必定有得将军去找他的。
0: 不过恐怕玄德已经在乱军之中死了都不定咯。
1: 啊，将军请宽心，等我派人到处去探听下消息啦。
0: 多谢丞相。当日曹操摆酒来款待关公，第日呢就班师返许昌了。关云长准备好车辆，请两位嫂嫂上车，他自己就亲自跟车护卫。在行军路上，晚上要在沿途的宾馆过夜的，哈哈，曹操啊，他有意要搞乱他们的君臣之礼，就安排关云长和两位夫人住在一间屋。怎知道关云长他点起支蜡烛，就这样在户外站在树，通宵达旦毫无倦息，唉，真是难得啊。曹操见到关公这样的行为，就越加敬服了。回到许昌之后，曹操拨了一座房屋给关公住，关公呢就将这座房屋分为内外两搭，里面那搭是两位夫人住的，派了10名老军把守门口，他自己呢就住外面那搭。曹操带关文长入朝去见献帝，献帝封他做偏将军。第日曹操举行一个盛大宴会，所有的谋臣武将都到齐了。曹操啊，用对待贵宾的礼仪来接待关文长，非常之隆重，又送了好多绫罗绸缎、名贵的金银器皿给他。这些礼物呢，关公全数都交给他两位嫂嫂收买，他自己一件都没留低。咁关公自从到咗许昌之后呢，曹操待佢系认真好咯。三日一小宴，就五日一大宴，你话肠胃差啲都几难顶啊吓！仲送咗10名美女嚟服侍关公，关公将呢班美女冚唪唥送晒入去内宅，等佢哋去服侍两位夫人。佢自己呢，三日一次，恭恭敬敬咁企喺内门外边，同两位嫂嫂请安。等两位夫人问完皇叔的消息，话二叔自贬啦，咁关公咁先咁行开。曹操听咗啊，又对关公佩服到不得了。有一日，曹操见关公成日着住嗰件绿锦战袍啊，已经好旧啦，就度住佢个身材，用一啲非常靓嘅料做咗一件新战袍送俾佢。关公好多谢，收咗件袍。过咗几日，曹操请饮，关公去赴宴啦。曹操一睇，咦，乜关公仲系着住嗰件旧袍啊？就问佢：云长，老夫前几日送俾你嗰件新嘅战袍，点解唔着嚟啊？丞相，你睇，我着咗嚟啦。关公掀呢件绿战袍。哦，原来曹操送俾佢嗰件新嘅，着住喺底嚟。哎呀呀呀呀，云长啊，乜你咁悭噶？一件战袍值得乜嘢呢？使乜用件旧嘅嚟冚住佢着啊？吓，小将唔系悭啊，旧袍乃系刘皇叔赐俾我，着住佢，就觉得好似见到兄长一样，我唔能够得身忘旧，故此将件旧袍着喺面嚟啫。啊，云长，你真系个义士啊！曹操把口就系咁称赞关公，知个心就好唔高兴啊，冇办法啦，唯有慢慢嚟系啦。有一日，关公正在屋企睇紧书，忽然间仆人嚟禀告佢听，话唔知咩嘢事，两位夫人喊得好紧要啊，请将军你快啲入去睇下啦。咁关公立即去到内门外边就跪喺树，请问两位嫂嫂为咩事喊？金夫人话啦，

昨晚我发梦见到黄叔跌咗落个泥潭里边，醒咗就同梅夫人讲起，我哋谂黄叔都怕系喺九泉之下咯，所以就喊起上嚟啫。二叔，发梦嘅事系不足信嘅，呢啲都系家人嫂嫂想念得多所致啫，请嫂嫂唔使忧心。正喺度讲紧，曹操又派人嚟请关公赴宴，等佢唔好再讲埋呢啲嘢啦。佢问：啊，系啦，云长，你啲须有冇数嘅呢？大概几百条啦。每逢到秋天，总要甩几条。天时冷，我多数系用个黑沙袋嚟袋住佢，怕啲须断啦。哦，咁咩？曹操吩咐人用啲靓沙做个沙囊，送俾关公保护啲长须。第日早朝嘅时候，成日都系想住黄叔啊。兄长，你咁讲就唔啱啦。男人大丈夫，处世应该分开轻重。玄德对待兄长未必好得过丞相。兄长，你为咩事一味想离开丞相呢？我知道曹丞相待我是极好的，但是刘皇叔对我有深厚的恩情，誓同生死，这一点是绝不可反悔，我点都不会留在这处的。不过我要立了功，报答了曹丞相，然后再走啫。那如果玄德已经过身了，兄长你又去哪处啊？我愿追随皇叔于九泉之下。既然关公讲到死都要跟住刘备，张辽知道点都留唔住关公㗎喇，就告辞番茄去回复曹操。曹操非常之感慨，佢话：啊，跟从一个主公永不忘本，真是天下之义事啊。孙旭话啦，云长话要立咗功先至走，咁丞相唔俾机会佢立功，咁佢就走唔成㗎啦嘛。係噃，係噃，你曹操啊又諗计要留住关公啦。而家讲下刘备，佢喺袁绍嗰处日日都烦恼到极。袁绍问佢话：袁德因咩事成日都咁忧心啊？吓，唉，两个细佬不知音讯，家人妻小就失陷于曹贼手上。上不能报国，下不能保家，点得话唔忧心噶？我啊想进兵去打许都好耐噶啦。而家正是春天暖和的时候，兴兵就啱㗎喇。咁袁绍呢就搵齐啲谋士嚟商量点样击败曹操。田丰就劝佢：主公，上次曹操进攻徐州，许都空虚，喺嗰个时候进兵去攻打曹操就好㗎喇。但係嗰阵冇进兵。等到而家徐州已经被曹操攻破咗，佢个军队正系犀利嘅时候，咁就唔好去打佢字啦。不如等耐啲，等佢有机会，然后先至好动手啊。袁绍见佢得力嘅谋士劝佢唔好喐，就话我谂下先啦。咁佢走去问刘备：袁德公，田丰佢又劝我固守唔好喐，你认为点呢？刘备话：曹操乃是欺君之贼，明公你如果不去讨伐他，恐怕失大义于天下噃。是是，袁德公你讲得好啱。于是袁绍就决定兴兵了。田丰再次劝他不好，袁绍嬲啦：你哋就是重文轻武，使到我失去大义。田丰跪喺树用个头猛咁。

碰地下话：主公啊，主公啊，如果唔听神嘅说话，一定出师不利噶。袁绍嬲到不得了，要杀咗田丰。刘备啊劝住佢，终归啊将田丰啊运喺监嚟。追授见田丰因为劝袁绍唔好出兵，激嬲咗袁绍，咁就要坐监啦。于是佢就聚集佢嘅同宗同族啲人嚟，散晒啲家财俾佢哋，同佢哋诀别话：我呢次随军出发，打胜咗呢，梗係威风到极啦。如果打败咗，唉，就自身难保咯。大家流住眼泪同佢送行，嗰种凄凉伯好似出殡咁。呢次出兵，袁绍啊委派大将颜良做先锋，命令佢去进攻白马。白马就系而家河南省滑县，就近住黄河嘅。追授劝袁绍话啦：颜良嘅性情狭隘，虽然作战勇猛，不过独当一面就唔合适嘅噃。袁绍唔同意啦，佢话：我嘅上将我了解，你哋知乜嘢啊？当袁绍嘅大军逼近黎阳嘅时候，东郡太守刘贤就派人去许昌告急啦。曹操急急召开会议，准备起兵去迎敌。关云长知道咗，就去相府拜见曹操，话听闻丞相起兵，小将愿为前部先锋。呢次未敢劳烦关将军，几时有事一定嚟请将军你。咁小将告辞，梗系唔俾关公去啦，怕佢打赢咗立咗功就走人噶嘛。曹操率领150,000兵，分成3队出发，喺路上又连气接到刘贤嘅告急文书，于是呢，曹操就亲自带50,000兵赶到去白马，靠住一座土山扎落营寨。曹操远远望下土山前边，因为嗰处系一片平原啊。颜良嘅前部精兵100,000就已经排成阵势啦。曹操见到啊，都几心惊啊。佢回过头嚟对宋宪话：我听讲你往日系吕布部下嘅猛将，你而家出马去同颜良交战啦。得令。宋宪提枪上马，直出阵前。当时颜良正在门旗之下横刀立马，他见到宋宪马到了，大喝一声，纵马迎上去，两个打了不够3回合，颜良手起刀落，斩了宋宪。曹操大吃一惊，说：哇，真是勇将啊。魏族说了：他杀了我的同伴，我要去报一仇。曹操话：好，你去啦。魏族上马，舞住长矛跑出阵前，对住颜良放声大骂。颜良根本唔出声，拍马上嚟打咗1回合啫，照头一刀就将魏族劈死咗。曹操问：而家边个敢去同佢打过啊？徐晃应声而出，同颜良打咗20回合就顶唔住，打败咗返回本阵。所有的武将啊，个个都惊晒。曹操立即鸣锣收兵啊，颜良呢亦都带兵退咗去。曹操见到连气损失咗2个将官，个心就好忧愁。程旭话：我举荐一个人可以打赢颜良嘅，边个呢？非关公不可啊！我啊怕佢立咗功就走啦噃。主公啊，我是咁谂嘅。刘备如果仲在生呢，佢啊必定系去投奔袁绍嘅。如果而家我哋使云长去打败袁绍嘅兵马，袁绍就必定疑心刘备而杀咗佢。刘备一死啦，云长又有边处好去呢？啊，
系噃，系噃，好劲。

0: 呀！于是曹操即刻派人翻去请关公嚟。关公接咗曹操嘅命令，就入去向两位嫂嫂辞行。两位嫂嫂话：
1: 二叔呢次去就打听下王叔嘅消息啦。
0: 系，小弟会做噶啦，请嫂嫂放心。关文祥辞别咗金眉两位夫人，手提青龙刀，骑上赤兔马，带咗几个卫士一路赶去白马见曹操。曹操见到关公嚟到，好高兴，就将颜良连起杀咗两名将官嘅经过讲俾关公听。关公话：等我睇下啦。咁曹操啊，吩咐摆酒嚟款待关公，正喺度饮饮下，有人嚟报告话颜良带兵嚟挑战。曹操就带住关公上去土山上面睇，喺山顶已经摆好两张椅。曹操同关公就坐落嚟，其他嘅将官就喺周围咁企喺树。曹操见到颜良喺山脚下边摆嘅阵势，旗帜鲜明，刀枪闪闪，威严齐整啊！就指住对关公话：你睇河北嘅人马真系咁雄壮噶吓！关公话：照我睇就好似土鸡瓦狗咁啫。嗱，关将军喺大旗下边着住绣袍金甲，揸住把大刀，骑住马嘅就系颜良啊！关公望咗一望，我睇颜良好似插标卖手，不堪一击啊！关将军不可轻视啊！关公企起身，我关某虽然冇本事，不过我愿去万军之中取佢嘅首级嚟献俾丞相。张辽话啦：军中无戏言，文祥你唔好疏忽大意啊！关公奋起神威，跨上赤兔马，倒提青龙刀，飞咁快咁跑咗落山，瞪大双丹凤眼，竖起到卧蚕眉，直冲敌阵。哇，厉害咯！关公所到之处，河北军啊，好似波开浪裂咁啊！关公直奔向住颜良冲过去。当时颜良正喺大旗下边，佢见到关公冲过嚟，正话想开口问佢，关公嘅赤兔马好似一阵旋风咁快啊，急急白白咁就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关公手起一刀就斩咗个落马，关公啪声跳落地，割咗颜良嘅首级，绑喺条马颈处，又啪声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哎呀，直情如入无人之境啊！河北军嗰啲将士啊，惊到失晒魂，唔使打就自己乱晒大龙咯。曹军啊，趁势攻击，河北军啊，死咗都唔知几多人。咁曹军呢？仲抢夺到好多马匹同器械添。关公跑马上山，所有嘅将官都涌上嚟祝贺。关公落咗马，插好青龙刀，攞住颜良嘅首级献俾曹操。曹操话：关将军英勇无敌，真系天神啊！我敢算得乜嘢？我嘅三弟张翼德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直情好似喺个袋树攞嘢咁容易咋？哦，乜仲有咁厉害噶？今后如果遇着张翼德，不可轻敌。众位将官，你哋快啲用笔墨写喺件战袍襟底，要牢牢记住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弘扬教育家精神，
8: 森林防火别马虎，
9: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8: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9: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8: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9: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8: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1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0: 外加1059，
1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0: 生活中嘅美好。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0: 星夜星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延缓衰老的八种天然方法。第五，不吃添加糖。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期刊上面的研究显示，食糖过多会导致葡萄糖分子和胶原蛋白当中的蛋白质黏合，这种黏性

0: 炎，会引发心脏和肾脏功能出现问题，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症。实验生物学学报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体内磷酸盐含量超标的老鼠比磷酸盐含量正常的老鼠早亡5个星期。第八，少用化妆品。比较讽刺的是，用来掩盖皱纹的化妆品实际上会加速衰老的进程。2018年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个人护理用品和药品当中的对氢基苯甲酸酯，即是一种防腐剂和灭菌剂，会成为雌激素的干扰物，致使女性提早进入老化状态。好了，一连两期同大家介绍了八种天然的延缓衰老的方法，大家都不妨试一试。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0: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3: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0: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最美高邀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弘扬教育家精神，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6: 住房是民生之本，安居是百姓之盼。近年来，我区聚焦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精准推进危房改造，让困难群众从优居迈向优居，以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为民的初心使命。
7: 9月21日，记者走进河台镇罗西村，一栋崭新的民房格外醒目。房屋以红砖砌成，防盗门、窗户和防盗网均已安装到位。屋内客厅、房间墙面被粉刷平整，厨房、厕所也已完成瓷砖铺贴，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据了解，该房屋是河台镇今年危房改造项目之一，自4月中旬拆除旧屋动工建设，预计国庆节前可全面完工并入住。
8: 以前呢，砌个间瓦房呢，一样都冇噶，就系有漏水噶。嗰啲牆咧，兩邊又灰裂，安全唔係好保障。就而家咧搞得咧，仲係一個廳、三個房、一個衛生間、一個廚房。多謝政府同埋當地嗰啲大力支持啦，咁啊，入住咧仲係開心嘅，好安全嘅，好舒服嘅。
7: 同樣受益的還有河海村的賴叔。記者看到崭新的民房已經完成改造。房内装修已基本完工，改造工程刚刚收尾，房主赖叔便已迫不及待提前入住。当天他在新家忙得满头汗，却笑得合不拢嘴，客厅卧室都打扫得透亮，简易家具各归其位，整个屋子简洁又温馨。
9: 那间屋是赖水强的，是我阿叔来的，以前那间屋就是盖瓦嘅，翻工落雨咧又漏啊，又其他方面，真系好多安全隐患咁。多谢系党啊，同埋我哋镇啊，同埋我哋村嘅界村领导帮扶佢起咗间新屋，问佢本人咧，佢话都好舒服。
7: 危房改造不仅让困难群众住上了安全房、放心房，也有效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消除了住房安全隐患。2021年以来，河台镇对困难群众住房改造进行扶助。全镇危房改造累计覆盖63户，其中今年共开展危房改造21户，截至目前已完工4户，共拨出补贴资金 33.85 万元，其余改造任务正在有序推进， 持续兜牢困难群众住房安全底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严格政策标准，规范程序管理，加快改造进度，管好用好补贴资金，确保质量安全，让更多困难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深入挖掘高腰区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9月29号，丹心汉墨红色传承高腰区革命历史书画创作大赛作品展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启幕。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区政协副主席谭国新参加活动。
7: 区领导向本次大赛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耕高腰本土红色史料，传承弘扬雄才文化，要扎根高腰发展实践，坚持守正创新，把高腰发展新变化、城乡新面貌融入文艺创作，打造更多具有高腰辨识度、感染力的文艺作品。要扛起育人责任，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红色美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读懂家乡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根脉代代相传。大赛自启动以来，得到广大文艺创作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经过组委会严格评选，共评出一等奖作品4件，二等奖作品8件，三等奖作品20件，优秀奖作品48件，参展的还有特邀作品15件。活动现场向获奖作品作者代表及特邀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品。随后，参加活动人员移步展厅参观展览，一同感受作品中抒发的爱党爱国、真挚情怀和更续红色血脉的时代担当。据悉，本次作品展涵盖书法、国画、版画等多个艺术门类，以高腰本土红色史实为主，聚焦农运星火、武装斗争等革命篇章，体现新时代建设风貌，汇聚区内文艺工作者与师生的书画佳作。展期至10月13日，期间各中小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及书画艺术爱好者可前来观看，感受红色文艺魅力，更续红色血脉。
11: 这幅岭村结合画的是我们高腰的红色往事，这次的作品获奖我很意外也很开心。对于我来说，这不只是一幅参赛画作，更是一次学习本土红色历史的机会。今后我会继续拿起画笔，用绘画记录家乡的故事，传承红色记忆。
12: 因为我们高腰是一个非常有这种革命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这幅作品呢，我通过一些革命的老旧物件，来表达红色的传承，表现这种老区的这种遗韵。我今后会一直继续创作下去，表现我们高腰的这种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我也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高腰，了解我们高腰的文化。
1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以咖啡为媒，以肉桂为韵，高腰区小乡镇两大重点项目，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大湾区高桂咖啡艺术古村，9月29号正式开门迎客。一产赋能，二产提质，三产添彩，肉桂加咖啡的特色组合将为高腰推进玉露小霜先行示范段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4: 想饮好咖啡，但系揾唔到靓嘅咖啡豆，咁不妨嚟到我哋小乡镇嘅大湾区高贵咖啡艺术古村，一齐一边嚟打卡呢个艺术古村，一边上高贵啡啦！
15: 高贵咖啡艺术古村项目坐落于小乡镇，项目规划涵盖咖啡风味体验、全产业链联合、江畔旅居住宿、广式烟火餐饮等业态。着力打造大湾区咖啡生活方式味道架社区， 目前滨江休闲沙滩、江滩竹制观景台已经完成整体搭建，同时开。

0: 业嘅，仲有位于小商镇双兴西路嘅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集产、学、研、游于一体嘅综合示范基地。
1: 我哋呢个产业园咧，就系我哋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我哋围绕住咖啡嘅一产、二产、三产一齐发展嘅。咁呢度咧就系我哋嘅总部，我哋嘅基地啦。整个产业园区咧，一共系六层嘅。咁首层咧就系我哋好好高贵咖啡嘅嗰个工厂店，包括我哋嘅烘焙工厂，肉桂加咖啡嘅呢个混合嘅一个产品区啊。咁第二楼咧就系当地区政府咧引入咗呢个深圳嘅高科技嘅一个生物萃取嘅一个行业，做好多包括我哋南药在内嘅一啲研发嘅产品研发。咁三楼咧就主要系一个包装车间。四楼咧就系我哋区一个特色嘅文旅产品啦，就系嗰个广府金秀嘅一个基地。咁五楼咧就将来咧就我哋会打造成我哋咖啡研学同埋咖啡培训嘅一个总部。咁跟住落嚟咧，我就要同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哋呢台全球最大嘅工厂电嘅烘焙设备啦。我哋呢套設備咧，其實咧就係一個中東嘅一個國家嘅某個烘焙店定制嘅，但係咧就俾我哋截咗糊，我哋先攞過嚟我哋小箱嚟用。嗱，呢台烘焙機器咧，目前咧係我哋全球最大嘅一台工廠店嘅烘焙機器，因為佢有一個係今年五六月份先至投產嘅一個功能，就係熱能回收嘅一個功能。亦即是说我们这台机是一个非常之环保，至少有 80% 可以将它的热量重新再循环使用。

0: 哋點樣係選擇落地係高腰，而且點樣去同我哋高腰當地嘅肉桂更。
1: 鎖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與你不見不散。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延缓衰老的八种天然方法。第五，不吃添加糖。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期刊上面的研究显示，食糖过多会导致葡萄糖分子和胶原蛋白当中的蛋白质黏合，这种黏性会让皮肤当中的弹性纤维变得僵硬，形成皱纹和斑点。第六，多花啲时间同朋友喺埋一齐。研究发现，孤独感有损健康，让人难以应对人生嘅挑战。

先。随着时间推移，佢仲会加速衰老嘅进程，引发心脏病同高血压等疾病。第七，远离所有类型嘅碳酸汽水。唔单止系汽水当中嘅糖分会加速衰老，各种类型嘅碳酸汽水都含有磷酸盐，会引发心脏同肾脏功能出现问题、肌肉萎缩同骨质疏松症。实验生物学学报刊登嘅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体内磷酸盐含量超标嘅老鼠，比磷酸盐含量正常嘅老鼠早亡5个星期。第八，少用化妆品。比较讽刺的是，用来掩盖皱纹的化妆品实际上会加速衰老的进程。2018年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个人护理用品和药品当中的对氢基苯甲酸酯，即是一种防腐剂和灭菌剂，会成为雌激素的

0: 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首先咧，小箱咧有肉桂啦，有咖啡啦，有呢個種植。喺我哋呢個咖啡嘅行業裏面咧，其實肉桂係一個應用好廣嘅一個物料嚟嘅，特別喺國外。我哋國內咧，可能相對仲係嗰個接受度仲係少啲。咁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嘅一個好重要嘅市場機會。咁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將小箱打造成一個一產種植、二產烘焙、三產文旅消費，係嘛？將佢整合成一個喺大灣區甚至乎喺全國都好有特色嘅一個咖啡小鎮。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嚇奮鬥嘅目標。
1: 作为高腰重心推进8000万工程，加快粤绿小商先行示范段建设，布局肉桂加咖啡产业集群的重要节点。高腰将充分依托小商镇的区位、产业与生态资源优势，推动肉桂加咖啡延练、保练、强练，培育壮大特色新兴产业，奋力书写城乡联动、产城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本項目通過聯動肉桂咖啡全產業鏈鏈條和聯動西江沿線小商古村等等物類資源，打造成一條可觀可及的8000万工程新節點。
3: 日前，高邮消防救援局深入部分企業、學校開展節前消防安全檢查，進一步提高辖区企業、校園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加大节假日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力度，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
4: 在金渡镇华侨初级中学，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等重点部位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油烟管道清洗、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及宿舍外窗紧急逃生口设置情况，并随机抽查学校管理人员、宿舍管理员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及一懂三会知识的掌握情况。随后，检查组还来到广东天龙油墨有限公司，详细查阅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检查巡查记录、员工培训记录等资料，重点对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电器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规范、用火用电用气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逐一排查。同时叮嘱场所负责人加大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力度，排查清除火灾风险隐患。
5: 放假之前我们会做一个节前的安全消防一个大检查，然后在这个国庆跟中秋期间我们会安排人员留守值班，做好相关的安全消防工作，确保我们的消防跟安全工作顺利进行。
6: 本次节前安全大检查，我们主要针对校园和公共企业等场所开展这个检查，下步我们会加强这个检查的频次，压实单位的主体责任，及时消除隐患，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来到9月29号星期二晚上的星夜星情节目时间，我是思明，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10点钟已经是开启的了，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到我们高腰电台外加1059的直播间当中。那现在呢去了小商镇那边呢、进行了视频直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高腰的好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直播间为他们撑撑场呢？用媒视频 IP 已经飘到了贵州，诶，你估估点解？系啦，大家可以估估下。哦，想听光辉岁月，好，我哋一首首咁样嚟排下。首先睇一下呢个天气先，大家比较关注嘅系天气，因为咧最近已经明明已经踏入咗秋天啦，点解仲咁热呢？因为我哋系广东咯。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广东咯。未来的天气情况又如何呢？预计听日的话总体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介乎于27至36摄氏度之间。咁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日10月1号，总体是预计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6至35摄氏度。咁国庆假期的第二日10月2号呢，当云到阴天，但是有可能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而雷雨的时候更有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介乎于26至31摄氏度。那也就是说呢，未来两日的话呢，其实气温相对来讲都是有少少高的。午后的话基本上都会上到35-36度这样。而到10月2号落雨那日呢，凉翻少少，但系大家都知道啦，这个高温加雨水就系蒸笼，开空调，冇空调唔使瞓咯，今晚要开空调 sleep， 冇错啦。在我们这个地方真是没有空调的话呢，晚上是很难睡着觉的，除非是原本就非常不怕热的朋友仔，或者是揽个冬瓜。哎，为什么要点个赞呢？我现场买了，是啊是啊，我知道现场上周三在闯红桥公园那里进行的一个丰收节直播呢，很多朋友仔都落了单，亦都撑了场。咁呢当时是都俾咗啲优惠大家啦，例如话买酸奶咁样，其实我哋一个套装系9支嘅。咁喺我哋当晚直播买嘅朋友仔呢，我哋都讲咗啦，你买咗嚟现场俾多

支你，系啦，你现场可以攞多支酒咁样。哦，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听日要上班，大家都要上班，坚持吓，坚持埋听日。我哋美好嘅假期即将到来噶啦，即将到来噶啦。好，我哋进入到呢个点歌节目，系啦，第一首歌曲。其实只是音视频同步的第一首歌曲咯，因为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已经是播了好几首歌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谭咏麟的《魔鬼之旅》，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0: 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1: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0: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晚上的10:36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啊，系啦，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咧，10:30先系真系，好正式咁样进入到节目，系啦，因为我哋有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同大家一起点播歌曲啦，倾倾心事咁样。点首陈慧娴的跳舞街 ，OK 都冇问题嘅。咁咧呢首已经系我哋今晚出现的第二首陈慧娴的作品啦，系啦。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天地》，来自湖南长沙的一名歌手，叫做 Ranzer 叶润泽。我觉得这首歌呢会令我想起到古代的这个浪子侠客，是不是有一种很豪迈的感觉？是新歌来的，七月份才发行的歌曲。下一首为大家推介的歌曲是周深的《春雪》。

0: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1: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2: 唔该呀。
3: 温柔嘅一个搀扶动作，温馨嘅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4: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佬，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9月30号，星期三，农历嘅8月20。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西南风2级，湿度方面介乎40%到70%之间。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国庆节嘅假期嘅前期，即系10月1号到4号，受到弱嘅冷空气影响，我区雷雨会增多，局部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假期嘅后期，10月5号到7号，受新嘅一股冷空气影响，届时系多云到晴嘅天气，昼夜温差增大，早晚清凉。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陈小汉同李淑勤所演唱嘅《湖不归之一》，碧千敬请欣赏。

0: 你病成咁都仲茶枝当粉，哎呀，真系睇到我眼火心烟啊！唔怪得个仔对你咁痴缠，对我啊，比往日就差得噶。
1: 婆婆何出此言啊？媳妇自问并无此念。
0: 哎呀，仲话唔系添啦噃？你嫁咗我个仔一个月咋，就令到佢倒倒跌跌咯。
1: 婆婆既然不良，媳妇又何敢多变？
0: 喂，阿家嫂，你究竟是真病啊，定是假病噶？我为了你啊，都不知道用尽几多金钱啊！
1: 媳妇久病难愈，亦常自愿，既是药石都无用，此后就不再把意言啊！
0: 哎呀，你仲赌气添，你仲赌气添，真系啊胆包天！你同我嚟斗气，一定系斗唔掂。你经已俾个母亲赶，唔通你仲想瞓街边瞓？

0: 兵将如何？为父军务空重，今日只得偷闲相见。
1: 我好翻好多啦，何幸今日命苦又狼年。
0: 妻呀，我娘亲喜怒不时，望你勿悲勿

0: 又想起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

0: 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
0: 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0: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我是大三届最美高音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早上7:00。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5: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
5: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广东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从小到大步步有支持。
4: 广东气象部门发布国庆天气预报，假期前半段多雷雨，后半段转为晴好天气。
5: 广东持续推进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多措并举御新风，遵规守序唱南粤。
4: 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明年4月在广州举办。
5: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4: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日至5日举行。
5: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牵着全省经济的活力。然而，融资难是这些经济毛细血管成长路上的一道坎。今年6月，广东出台13项具体政策措施，为全省个体工商户量身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体系，为广东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微观根基，注入持久活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些从事消费市场的广大个体工商户如何精准获得金融支持，来关注来自一线的调研。
6: 眼下正值狮头鹅销售旺季，随着国庆节临近，来汕头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狮头鹅销量也大幅增长。狮头鹅养殖场负责人陈勇：
7: 销量挂彩养种鹅的人还多啊，今年再夸大1000只，一只种鹅大概也有900多块，一只种鹅的成本就90万。
6: 3000多只狮头鹅，每天养殖成本接近4000元，对于刚起步的夫妻店来说，一时很难拿出数十万的现钱。像陈勇这样尚处在生存期的个体工商户并不少见，以往他们只能依靠自有积蓄或者朋友拆借周转，融资渠道有限，一旦遇到收购备货、扩大购销，便容易出现资金缺口。正所谓一分钱难倒庄稼汉。邮储银行汕头市澄海支行行长郭鹏：
8: 我们为其精准匹配了农牧贷产品，线上申请审批大幅的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放款效率，仅3天我们就完成了受理审批放款流程，精准补齐了商户在扩大养殖规模的流动资金缺口。
6: 狮头鹅养殖场负责人陈勇：
7: 手里有钱，我们做什么事都干起来就有劲嘛，前景我有信心。
6: 在东莞，欧阳银针经营零食与特色糕点批发零售已有10多年，如今正处在拓展市场的上升期，是政策中典型的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订单量骤增 30%， 原料、礼盒等都需现金采购，备货资金需求达到平时的3倍。然而，这类个体工商户普遍轻资产，资金需求又呈短频级特征，传统金融模式依赖抵押担保，恰恰最难获得足额授信。如今，金融的精准助力让他们摆脱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窘境。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林少良：
9: 我们用再担贷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由省再担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抵押物，期限最长可以去到36个月，额度最高可以500万， 用产业带解决够不够的问题，可基于经营流水、行业场景等数据纯信用授信，担保加信用，让没有抵押物的老商户拿到大额的授信。
6: 东莞市东城共赢食品经营部负责人欧阳银珍，
10: 对于我们个体中商户来说是非常是方便的，尤其这一点是随借随还。现在中秋还有个年底年货，我们也需要，像我们可能下个月把它还了，到了年底可能又去贷一款，希望我们有底气把资金打给他，给我备货，不会出现缺口。
6: 不同商户融资需求千差万别，一刀切的信贷产品难以精准匹配。为此，针对供需错配，广东金融监管局引导银行按梯度配置信贷产品，对生存型商户推出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解决起步资金，对成长型商户推出设备更新、店面装修等中长期贷款，助其周转更稳，对发展型商户提供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助力各转企。对名特优新商户则将商标、专利等纳入授信条件，让百年老店焕发新生。广东金融监管局普惠金融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周林，
11: 开展带动小生意服务大市场、个体工商户融资对接百日大走访行动，推动银行摆脱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强化首贷户的一个拓展，落实无还本的续贷政策。
5: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福信报道。
12: 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党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也

0: 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马上动手闭环管理，限时完成，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利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加强各层级尤其是生产作业一线的安全培训和安全管理，加快老旧设施设备淘汰退出和技术改造，加快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应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按照生产监管执法，及时处理各类违规违章行为，一旦发生事故，依法依规及早严肃追责问责，提高监管有效性，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利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张虎、刘国洲、李运出席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围绕科技支撑重要农林牧渔产品种植、养殖及增产提质增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科技赋能，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形成强大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能力，积极推动量质齐升，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更大支撑。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在省农业科学院，孟凡利详细了解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在生物育种、生物制造、农机装备、智慧农业、耕地保护、水产养殖、疫病防控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推动更多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产业化，更好服务农产品扩产增收。孟凡利强调，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强化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支持农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更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要在关键育种技术上加强科技攻关，精心选育更多抗病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良品种，为水稻、生猪、家禽、果蔬、茶叶、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扩产增收夯实基础。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改良改进种植技术，积极推广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种养方式，加强农机装备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推广，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健全植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解决产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要强化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在做大产能产量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流通、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价值，积极面向全国全球做好推广和营销，促进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省领导陈良贤参加调研。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强调，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在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带头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制定好大湾区商事调解、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等条例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在聚焦监督工作重头戏上

0: 在家里，组织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在发挥代表作用上再加力，做好代表集中履职、月收集意见、建议督办落实、代表集中视察等工作。要带头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履职各方面全过程，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工作指导，形成全省人大系统共同抓好学习贯彻落实的整体合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昨天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林克庆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融合治理，要推动制定相关法规，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珠江全流域共抓大保护，要强化珠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推动粤港澳协调联动，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屏障，要带动更多委员和界别群众关注支持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优化。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交通流量稳步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5 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6.5%。 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 7%。 9月30日、10月1日为出行高峰，10月6日、10月7日为返程高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广东省气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国庆假期广东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报。按照目前的气象资料，国庆假期广东将受两股冷空气影响，假期前段有雷雨天气，后半段雨势减弱，转为晴好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3: 今年国庆广东的天气很配合大家假期出游探亲的需求，没有台风，也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适宜出行游玩。不过假期天气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假期的前期，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各地雷雨逐渐增多，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的缩小。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4: 这种冷空气对温度本身降温不起太多的作用，但是呢，它的存在会有一定的动力触发作用。由于我们广东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一旦有冷空气的动力触发，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对流性的降水，或者简单的说容易出现雷雨。这一段呢，是我们广东的多雷雨天气，一般雷雨出现会不均匀，会出现局部的或者叫分散性的暴雨。
3: 假期中期，也就是10月4号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到来，天气由热转凉，4号当天依旧有阵雨，局部还会有大雨，随后天气逐步转晴见多云。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4: 4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我们广东，这股冷空气势力还是比较强的。这种强度呢，通常冷空气在经过或者叫过境，会带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过后之后风后转北风，那北风当中天气很快就转好，是一个快速的转变。
3: 按照现在的气象资料判断，这一股冷空气会使得广东各地的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天气彻底缓解，广东也将迎来假期天气的最佳状态。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4: 五号呢，自北向南，阵雨雷雨逐渐就结束了，很快就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了。由于冷空气比较强，五号、六号、七号昼夜温差就拉大，像我们粤北，像韶关、青云啊，包括和云、梅州，早晚呢甚至还感觉清凉。
3: 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将出现明显的降温，有计划前往北方的朋友们要带上厚衣服，做好防寒的准备。
0: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 从设施优化、执法管理、源头治理、文明引导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文明出行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0: 今，本台报道，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车碑路口因周边居民较多，骑电动车出行的需求量较大，在路口处一条新划设的机非共享车道成为道路改造的亮点。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河大队民警高子纯，
1: 那么在等候区域的这个前端有明显的地下的这个标识符号和箭头来引导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前往等待区域，那么通过此次违规改造，我们能够让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各行其道，并且保障他们安全顺畅地通过此路口，
0: 以小切口实现大提升。数据显示，试点路段非机动车按道行驶占比提升 50% 以上，部分路段事故下降20%多。广州市民，
2: 整一个路段规划会更好一点，而且很多电动车会往那边走，它就不会再走人行道了。
0: 今年广东将77处重点路口纳入督办治理，面向社会征集出行痛点，因地制宜推进设施优化。在深圳龙翔大道吉祥路路口，通过优化渠化岛，拓宽非机动车道，改造后行人与电动车通行效率提升 68%。 深圳市民，
3: 挺方便的，就是过电动车什么都会比较安全，就是不会说那么多人吧，
4: 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福田大队民警孟金凯，
5: 依托快速路出入口不同立交辅道节点布设查车点位，开展链路式整治，实现全路段链条化管控，对违规驶入车辆依法安全拦截取证查处，针对视频巡查、无人机发现、市民举报等线索，开展全程溯源追踪，逐一开展山门核查、警示约谈和落地查处，形成执法闭环。
0: 目前全省已完成320个路口微改造，新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4200公里。在路面一线，全省日均投入 1.8 万名警力开展巡查，今年以来累计劝导骑行群众3070万人次，同时严查飙车、危险骑行、深挖非法改装、伪劣电池、假牌、套牌等黑色产业链，针对外卖配送行业开展责任倒查，多部门联动督促平台优化配送算法，着力破解以险换速顽疾，从源头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秩序支队副支队长王健，
6: 对无牌遮挡号牌、逆行闯红灯这些严重违法，我们坚持严查；对轻微违法，我们坚持多教育、多劝导，切实维护好路面通行秩序。经过前三个季度的整治，全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好转。
7: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吉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广东十人入选。本台报道。
8: 在敬业奉献方面，有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打破国外垄断的曹浩斌，传播电焊20载、创新工艺为国助气的冯能虎，从技校生到市赛冠军、任教传承技能的梁家伟，返乡20年种油茶至荒山，带动200余户增收的廖石秀。在见义勇为方面，有跳江救群众、用生命托举生命的00后民警邱俊宇，带病跳河救落水儿童的七旬老党员赖神志，三次逆行火场降科书市救援护民安的外卖员柯水木。在助人为乐方面，有20年帮扶涉罪少年超百名的法院干警孙金光，37年收集桥批6万余件、修复8000余件、无偿捐赠6000余件的张美生。在孝老爱亲方面，有用母爱与坚守11年陪护孤独症儿子助其夺特奥3金的中波。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台报道，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7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9: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陈楚祥，
10: 我们现在是从赛前的这个训练、技术的这个保障和拓展服务啊等多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我们已在广州体育学院啊 按照比赛的这个规则。

0: 高雄搭建一个比赛的一个训练场地。
1: 高校师生是我省机器人赛事的参赛主力，省教育厅将发动组织高校团队参赛，推动高校把赛事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陈东海：
2: 引导鼓励各高校在场地设备、经费投入、师资配备、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1: 同时，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3: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4: 本台消息，昨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5: 广东省林业局近日印发《广东省林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蓄积量达 7.65 亿立方米，混交林比例提升至 55%， 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1.3 万亿元。在空间布局上，规划构建一区三平五域发展新格局，以高品质绿美湾区为样板区，筑牢南岭、环湾区沿海三大生态屏障，聚焦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建江五大流域统筹保护与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昨天，广州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广州蓝皮书2026年中国广州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2025年广州经济由低位承压转向温和修复，第三产业占比接近 75%。对2026年，课题组建议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牵引消费扩容，以工业投资跃升计划和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和四链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主引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5: 新闻浏览。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昨天发布，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4: 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2月2号至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5: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还将有台风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中吴石一角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
7: 闻，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却飞也飞不高。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